0: 我们具备了就是一个立柱可以自由升降来调节它的高度，然后使它的整个的一个运动空间就是非常大，能够满足我们日常的基本上日常家庭的一些场景的一些所有需求。
1: Xiaoru is also designed to help the elderly with simple household chores and food preparation.
0: 旗下机器人目前处于一个在研的一个状态，我们在根据我们的一些用户反馈和我们一些产品迭代的一些需求的一些征集，然后再同时根据我们的一些技术的一些研发的一些迭代，就持续在迭代我们的产品。预计呢，我们是在2026年的下半年初步做一些小型的商业化落地。以全球的这个发展趋势来说，其实逐步进入了一个老龄化的社会，所以这个养老机器人的需求是非常旺盛的。同时随着技术的发展，其实大家对于一个机器人进入家庭能够起到一些照护、康养、辅助人类的一个行为的需求也在不停的增长。
1: The wide adoption of robots in China gives it another competitive edge. Real world data for AI training. For UBTech, the robots deployed at Sany and over 1,000 such partners help the robot manufacturer improve its products.
2: 我们在去年交付了1000台的机器人，今年我们目标是交付10000台的机器人，从而让更多的机器人有机会部署到我们的工厂当中去，帮我们采集更多的真实环境当中的一个数据。目前我们在大语言模型的这个支持下面，能够去让机器人的推理决策更加的聪明，从而支持我们搭建一个基于垂直场景，比如说我们在工业的搬运场景、工业的质量分拣的场景、工业的这个质量检测的环境，三大场景当中的一个垂直的我们的大模型。
1: Then there's also social acceptance, another advantage which could allow the Chinese to move faster than competitors. A 2024 poll by the Mitsubishi Research Institute showed that the Chinese are most open to robots in their daily lives.
3: Because it's China, it's a singular market. It has always been known for very strong, let's say, domestic support when it comes to a lot of the deployment. In the US, you need coordination from the authorities and the regulators and perhaps even your customers. That makes robotics deployment extremely complex. And then obviously there's, let's say, challenges from local unions, from trade unions,from you know, various associations that kind of see robots as, they will prefer to see robots as a tool rather than a permanent replacement, for example, for human employees.
4: 普通老百姓甚至小朋友啊都愿意接纳这个机器人这种新型的产品，使得机器人的这个市场空间驱动机器人行业的发展。
1: We've seen a similar buzz over electric vehicles and renewable energy products. Now, it looks like the same playbook is powering China's push into humanoid robots.
4: So, 无论是光伏啊，还是新能源汽车、锂电池，都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路径，从先知先觉的观察，到政府的采纳，到政策的鼓励，再到资本的跟进，最后到市场的应用。形成一个新的闭环。短短8年，中国的新能源汽车这个一跃成为全世界的领先中的领先，占有全世界70%左右的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我觉得这样的过程应该在未来的8到10年中会在机器人行业中继续复制。
1: For all its advantages, how does China stack up against its main rival, the US, in the robotics race?

0: This program is available on demand for free on MeWatch.
1: China wants more marriages and births, but this push is fueling debate over gender roles.
2: 男主外女主内这种理想一直都没有改变。如果说结婚要让我放弃我现在的生活模式的话，其实我就是真的不太想结。What's
1: behind the growing divide between what Chinese women and men want?
3: 社会上对男性的要求是过高的，对于女生的要求是几乎没有的。但凡站到女性站出来讲话这个点，她就会觉得你是一个女权。
1: Insight Thursday on CNA.

0: Every step he takes now seems laborious.
1: 如果我一个人三餐所，有定些走出来穿高空，应该正常要40分钟以上了。有哪位希望什么都要靠别人吗？也可能你会这份信念，我才能坚持到今天呢。不小心还能够破进的记录，活多50年呢。
2: 他其实在其他地方都跌倒过很多次，额头也缝了20多针，下巴也缝过，门牙也掉过2颗。我真的觉得有时候他自己走路是很危险的，可是他坚持要自己这么做，因为他要跟病魔对抗。他知道如果他不这么做，他的肌肉会萎缩得更快。可是有时因为有危险的因素在里面，所以我们常常就会吵架，因为我不让他自己做，然后他坚持要自己做。

0: 人在这个过程中太孤独，如果有一个人懂你，在你身边，那你这一生也比较容易过。
1: 在十年前，医生已经告诉我们了，他的离开是随时的，所以我们都觉得每一天是赚到，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未来的日子还有多长。我就是希望能和我先生过好每一天。